0: 事，超高清，零延时，
1: 五千多的时候了，
0: 明显全
2: 新充电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0: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暑气漫漫，总想寻一份温柔松弛的旋律来消解燥热。这一期节目我们把频道留给最治愈人心的民谣，第一首交给许巍，一首写进雨后小城温柔的夏日的风。

一场午后骤雨洗去城市的喧嚣，远山隐在云雾里，街巷微风浮动，这是许巍笔下独有的夏日画面。简单歌词勾勒烟火诗意，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 夏天总是容易让人怀旧，我们都曾是那个怀揣热爱独自前行的麦克，有过不被理解的坚持，有过无人诉说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带来的《麦克》。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歌词里说，飘荡的生活像空中飞动的塑料袋，看似自由，实则无依无靠，也曾像远航旧船，满身风霜，独自对抗世间的喧嚣。高晓松写下这个叫麦克的普通人，老狼用他的歌声唱出所有漂泊迷茫又执着的年轻人。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万晓利带来的这一首《陀螺》，写透所有人身不由己的人生。

我们忙着工作应付生活，很少静下心审视自己，都像陀螺被琐事抽打，在不停地打转。王小丽并没有给出解脱的答案，只是直白地剖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边贪恋清风鲜花的美好，一边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挣扎。这一首《陀螺》。接下来让万芳带我们放下速度，搭上一列慢悠悠的山间列车。

来自万芳的《慢火车》，这首歌里藏着期许，再慢的车也能够翻过生活的高山。所以有时候不用急于抵达终点，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守住心底的柔情，就是最好的状态。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写尽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的牵挂。

万水千山抵不过故乡一盏灯火。最后一起来听李健《故乡山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我可以给你什么？你笑着什么都不说。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
5: 自信满满的梁小梅没想到刚出发就碰了壁，接下来的几天里，村里的农机手们好像消失了一样，怎么也找不到。
6: 哎呀，行了啊，我换了个轴承，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
7: 我再试试啊。哎，
8: 世明啊，世明，
7: 马世明，
8: 世明啊，
6: 呀，哎呀，小梅姐啊，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7: 那我先走了啊，
6: 去吧。
8: 哎，世明啊，哎，打我一会儿功夫呗，跟你唠两句。
6: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哎呦，我这机器呀，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8: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证也有，让他帮你看看。
7: 小梅啊，你说谁？我呀。啊，你过来。
8: 干啥呀？
7: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要都是帮着给看看，那找我的人都得赔到省城去。
8: 那世明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赶紧的，你干不干呢？
7: 哎呀，我没说不干。
6: 哎，辛苦了啊，姐夫。
8: 哎，来，世明。哎，你这面子姐可给你了。
6: 那是
8: 姐的面子。哎，
6: 姐，你这说的啥话呀？
7: 找不着农机手啊？行，
8: 明是顾问呢你。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这样的农机手那都排活呢。哎
6: 呀，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他都不讲呢，啊？哎呀，但是吧，你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8: 对。
6: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白花花的银子，是吧？
8: 得，通花的，要多少钱你直说。哎呀，
6: 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350吧。
8: 行，350就350。哎，你给我找三个开收割机的，啊，四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哎，不，你能找着不？哎呀，
6: 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的我都能给你找着了。哎，
8: 太好了。哎，
6: 等会儿。哎，姐啊，哎，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啊，你第一个就找到我。啊，
8: 对啊。
6: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8: 不，你啥意思啊？说好的嘛，不是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6: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8: 啥原则？
6: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你这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8: 行，那 我加钱行吗？
6: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啊？那枪打出头鸟啊！
8: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这？
7: 咋的了？
8: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哎，
6: 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7: 媳妇儿，走，哎，回家。你
8: 哎，那地咋整啊？
7: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式的。哎
6: 哎哎，姐夫，哎，那招成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哎，修好了。哎哎哎，谢谢姐夫。
7: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哎，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8: 咋了？
7: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8: 你说你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7: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哎呀，
8: 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你赶紧回去给修上。
7: 我不去，免费的活。
8: 你去不去？啊？
7: 我去，我修还不行吗？啊，我不是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8: 我再出去问问去。哎呀，这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7: 哎，慢点！哎，好嘞，搁这。哎，
9: 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啊，
10: 知道了，放心吧。
11: 山林啊，哎，
9: 王站长，
11: 这么早就把戏台搭上了？
9: 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11: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9: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
11: 可不嘛，那些机器呀，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还。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9: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11: 山灵啊，哎，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9: 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11: 山灵啊，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还真能帮上小梅。哦，
9: 你是说？我明白了。
7: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给睡里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8: 洋洋睡了。
7: 啊，睡了。不是，那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哎，
8: 你俩晚上吃啥了？
7: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哎呀，
8: 你说啥呢？
7: 没说啥。
8: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7: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哎
8: 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呀？我好吃一口。啊，
7: 哎呀，那个。
8: 那个啥？
7: 我俩吃的烧烤。
8: 烧烤？又吃烧烤？你杨毅才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呢？你啊？
7: 那我做的玩意他吃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一天天日理万机的，我容易吗？ 我拦着你种地了，你跟我喊啥呀？
10: 你跟我喊呢你、啊？
12: 洋洋，
13: 妈妈，
12: 洋洋，你咋醒了呢？
13: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两天没看到你了。
12: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陪你一天啊。
13: 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12: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啊。
13: 那你快点啊。
12: 哎，
7: 不是，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吧？啊，你说你非捆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干啥呀？你
12: 干啥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
7: 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12: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
7: 那
12: 咱的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咱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那都知道好东西得珍惜着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不懂？哎呀，得，你给我煮点方便面吧，我把洋洋哄睡了，出来吃啊。
7: 哦。
13: 妈妈。
12: 哎呀，好，妈妈哄洋洋睡啊。来。

0: 小梅啊，面煮好。
1: 嘘。
0: 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1: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0: 哎呀，行啊儿子啊，哎呀，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1: 好。
0: 来，来。

0: 爸爸，爸爸，哎呀，这咋把你哄睡了呢？真不省心。
1: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
2: 知道了，
1: 再一个是速度。
2: 好，
1: 梁小梅同志，
3: 啊，
1: 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3: 啊，没有。
1: 要依我说呀，
4: 啊，梁叔啊，我正想跟你说小梅几组的事儿呢。小梅啊，
3: 哎，
4: 我给你找到几组了。
3: 啊？
4: 哎呀，闪灵姐，你帮我找的谁呀？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5: 来了，
6: 来了！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我也来了，
10: 你们都来了，
11: 还有我。
4: 小梅呀，这就是你的机组。
12: 不是，这是。
4: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啊，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我和老书记啊就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了个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小梅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创新，那我们党员呢就愿意给她当开路先锋。我是第一书记，有责任，那我来承担，我们支部来承担。
1: 不是，那你们这
2: 咋的啊？不行啊！
1: 哟，二舅啊，哟，你说他们怎么把您老人家也折腾出来了？哎呀，二舅啊，您都快80了，这搁机器种地你也不会呀？
2: 不会，嘿，不会，我还不能在边上喊好了啊？
1: 哎呀，
2: 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咋的？不行啊！
1: 哎呀呀，行！哎呀，你要干啥呢？谁敢拦着呀？
2: 哎，不敢呐！你就一边儿待着去。
1: 哎呀呀，你
2: 小梅啊！
4: 哎，
2: 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3: 对，
14: 我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2: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13: 对，听你的，
15: 说吧，
13: 听你的。
4: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
3: 啊，
4: 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3: 检修？哎，我咋还不知道呢？
4: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
3: 哎呀，
4: 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
3: 哎呀，
4: 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3: 好，那啥，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14: 小梅，别说了，
16: 谢啥呀？
14: 咱就开干吧。
16: 对，
14: 开干。
3: 好，那咱们有农机证的上收割机，有驾驶证的开翻斗车拉粮食。
1: 好。哎呀，二舅啊！哎呀，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16: 对呀，哎呦，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17: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2: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4: 哎，
2: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3: 哎，二舅爷
2: 啊，
3: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那十里八村都有名啊！来来来，您给大家来段二人转，给我们大家鼓鼓劲儿呗！啊，
2: 好，哎，这个我拿手。哎，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嗓子还痒痒了。哎，那咱就整一段。
16: 对，
14: 整一段。
16: 就给我们来一个小拜年吧！啊，
18: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户户团圆，

0: 跟别的不大一样。
1: 不，你这不废话吗你？人这机器叫重型免耕播种机，那不整地作业一次性完成。哎呀，今年播种啊，就全靠它了。
0: 哎妈呀，那我更得好好看看了。你说这万一坏了，我得知道怎么修。
1: 不，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你？
0: 行，我这不也是关心你吗？哎呀，哎，
1: 啊，
0: 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啊？
1: 啊，
0: 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休耕，机械化种植。
0: 哎呀，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儿吧。
2: 按照满垄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哎，他四个腿啊，我两个腿，那我能跑过他吗？我呀，
4: 开门门，别让他跑歪了，姐你
3: 来。哎呀，
4: 还愣着呀，
3: 紧点。
4: 哎呀，这杀猪菜啥时候做好啊？多搞点，
5: 别忘菜
4: 啊，
5: 换鱼儿。
3: 欢迎咱们李市长讲话啊！来，呱唧呱唧。哎呀，
6: 那我就说两句啊。哎，两层意思。哎，这一个呢是感谢咱们社员们付出的那个劳动啊。哎呀，你说这二百场地是那么容易种的啊？是吧？
7: 那可不咋的。
6: 哎，这再一个呢是祝福。哎。这大家也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今天我自己也种了五场地。我这个腰啊是早年落下的毛病，坐时间长了它就贼拉疼啊。今天一下地呀，我是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这劳动治百病啊。你说咱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种地的劳动者啊，那我就祝在座的各位那个啊，就是那个青春那个贼拉长。好，那就开席，可劲儿造，
7: 可劲儿造。来，我先来一块头吧。
3: 来，姑父，我敬你一杯。
8: 市民儿。
3: 哎呀，姑父，我太佩服你了
8: 啊！
3: 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了。一点儿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7: 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姑父，哎，我看你那小笼起的，哎，溜直，哎呀，太厉害了，厉害啊！
6: 哎呀，我说世明啊，
3: 哎，
6: 知道咱这合作社为啥叫满垄不？啊？
3: 为啥？
7: 为啥呀？
6: 那就是因为我种地，那小垄。必须给你整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啊，我跟你说，我都不乐意说呀。那给我分的那五场竞选地，那是啥地呀？啊，没啥地力啊，底下土贼硬，里面连个曲折都没有啊！你说那啥地呀？
3: 哎呀，姑父，哎呀，那是你想多了。
6: 嗯，
3: 咱现在这地呀，还都那样，
6: 对，
3: 是不是？
6: 是吗？那二百多省地都那样？
4: 对，都那样。
3: 反正他乡班也能有块好地，但也不多。
7: 对，乡班儿，
3: 对。
6: 哎，那个
5: 世明啊，
3: 哎，
7: 真行，再给
5: 我来点酒，比来天人那个地
9: 喝一个呗，
5: 中
9: 来
1: 就不吃
10: 饭
1: 了，
10: 哪个别人
7: 都在酒里呢，来一个，
5: 竞争对手，来一
10: 个，来一个，小梅姐呀，
5: 小点声，
7: 这味儿
5: 我就会
7: 带劲的。

0: 该说不说，就这杀猪菜。
1: 他种的，
2: 哎 ，OK，
1: 挺省事儿。
3: 行了，
1: 他不是整那个黑土地保护吗？
4: 啊，
1: 那个免耕播种机，那也是专用的。说是开沟施肥、播种、镇压，那一趟就完事儿了。
4: 哦，哎，你说我一看他那地里撒的都是那个秸秆沫子，哎呦，我就膈应啊。你说他那么整，能出苗吗？
1: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4: 就是。
1: 你看，
4: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啊，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1: 那可不。
4: 哎，不对呀，
1: 啊，
4: 这臭小子，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1: 哦，哎，就是，我错了。
4: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4: 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地啊，不出两种粮。他的地里啊，要是有啥事啊，哎，你就多帮着照看点啊。
1: 啊，
4: 哎呀，明白我这话啥意思不？
1: 啊，明白。啊，不太明白。
4: 哎呀，人家嘿，那脖子往上那是显个用的。哎呀，对，就当我没说。
1: 哎，
4: 你赶紧赶紧喝你的吧。
5: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6: 老王，开门。
7: 哎，来了。
8: 哎呀，洋洋啊，哎妈，这咋造的一身土呢？
7: 啊，
8: 哎，这手里他捏个苞米叶子干啥呀？
6: 哎呀，老二
8: 啊，
6: 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
8: 啊！
6: 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8: 呀，这土，你妈呢？
6: 哦，后面呢？
7: 妈，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8: 哎呀，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
7: 给
8: 你看，你看看这手勒的，来，快递过来。
7: 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
8: 啊，
7: 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
8: 哎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
7: 哎，
8: 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7: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
8: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
7: 啊，
8: 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哎，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
7: 啊。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那老房子。
8: 收拾他干啥呀？
7: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10来分钟，他啥也不耽误。
8: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哎，
7: 我没欺负他，他那是疼我。
8: 这嘴巴子都咧到耳根子了。要说这呀，你还真得感谢你爸呢。
7: 嗯，感谢啥呀？
8: 哎，那当年多少人给你说对象啊？啊，有比大海个儿高的，有比大海长得周正的。那你爸就相中他了。
7: 哎呦，相中他啥了？
8: 你爸原话是啊，这小子行，对我姑娘啊那上心劲儿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姑娘交到他手里啊我放心。
7: 我就知道我爸最疼我了。
5: 转眼又到秋季，黑土地里生机勃勃的玉米迎风摇曳，仿佛一张张欢庆丰收的笑脸。然而入秋之后，阵阵季风却吹来了不一样的信息。
9: 姑父
4: 来了。哎呀，世明啊， 这干啥玩意儿？毛了三光的！
2: 哎呀，姑父啊！啊，李书记！哎呀，李书记说呀！
4: 说什么？
2: 哎呀，台风要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二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2: 的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6: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大厅并未因三人局促，满的或是这首圆舞。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墙角有数段陷落，时常任住户撞破门柄，有淡绿铁锈，旋转着旧梦像路过，似在招呼我。连外落日像梦过，旧目的旧日踏过。

着了灯都黑暗，尚有最远那串星体照亮市镇，你带着未来预感

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

0: 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新旧首相权力交接，斯塔默正式辞职卸任，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对，习近平，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 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

0: 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

0: 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3: 暴雨时段尽量减。

0: 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地会有80。
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3: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4: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4: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

0: 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0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不懈怠。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

0: 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2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8: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8: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8: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2高2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8: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 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你比如龙井四十三、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盈利数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留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移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8: 对，哎，
0: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9: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9: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在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啊，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3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0: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

0: 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它就是完全是应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0: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
0: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就是结构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

0: 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1: 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
1: 它
0: 长，
1: 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2: 美
1: 食品。
2: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0: 我记得面，
2: 这个我非常
0: 好
2: 奇啊，
0: 好像面膜也有啊，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1: 对，
2: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1: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日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2: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0: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他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
3: 可广播，听见未来。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1: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0: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2: 网络歌曲
3: No，
2: 没营养的音乐
3: No，
2: 走心歌曲
3: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知道获得金曲奖最多的男歌手是周杰伦，却很少有人知道获奖最多的女歌手是谁。没错，她就是江蕙。当年的她火到什么地步呢？只要入围金曲奖，奖杯必然是她的，至今仍是获得金曲奖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举办告别演唱会，售票当日35万人同时在线购票，造成了系统瘫痪，加演的9万张票也是被迅速抢光。宣布隐退之后，江蕙立刻得到了金曲奖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所以江蕙在台湾的歌坛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蕙，《惜别的海岸》。1981年，江蕙经过唱片公司的挖掘，签约到了皇冠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歌手。那么成为歌手的前几年，江蕙一直在改什么呢？改名字。第一年，公司用她的本名江淑蕙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啊。第二年，江蕙加入了高登唱片，用艺名江蕙发行了个人第一张闽南语专辑，风格找对了，但是这张唱片也只是在小范围内火了一把。第三年加入田园唱片之后，公司又将艺名从江蕙改成了江蕙，蕙女的蕙，发行了闽南语专辑《丽的林奈》。

可惜当年可能是处于特殊时期，所以这也导致了江蕙歌红人不红。到了第四年发行了闽南语专辑《惜别的海岸》之后，江蕙开始走红。那么这一年再一次将艺名从江蕙改回了江蕙草字头的蕙，沿用至今，江蕙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1987年，江蕙又跳槽来到了香城唱片公司，五年间发行了5张专辑，正巧赶上了90年台湾举办第一届金曲奖，许多歌手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评选。在当时还没有分普通话跟方言的情况下，江蕙凭借专辑《伤心的所在》一举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1992年，江蕙签约了点将唱片，这也是她歌唱生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呢。此前闽南语唱片的制作经费一直都远不如普通话的唱片，但在点将唱片发行的专辑《酒后的心声》完全是按照普通话的制作水准来，并且呢，将江蕙的演唱风格从80年代闽南语歌手普遍的悲情变得更加的温暖和明朗。

1999年，江蕙复出签约了大信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半醉半清醒》，当中有一首歌叫《落雨声》。一般歌手复出之后，第一张专辑一定是会非常的慎重啊。江蕙却愿意给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杰伦一个机会。当然，这一首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歌也没有让江蕙失望。第二年，这张专辑同样获得了金曲奖。我们来听来自江蕙这一首《落雨声》。

0: 当年周杰伦出道举办演唱会，江蕙也是特意去了现场。周杰伦知道江蕙在台下之后，立马清唱了一段落雨声乐后香。2000年之后，歌坛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新生代的歌手不断的涌现，江蕙的演唱风格也变了，变得更加的细腻感人，更加温暖。02年在江蕙连续四届获得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时候，宣布从此不再报名台湾金曲演唱人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到来自江蕙的作品《旧情也绵绵》，这也是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
1: 故乡片有难忘的经历，旧爱在心中永远相随，故情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听到的是由江蕙带来的《旧情也绵绵》。随着年龄的增长，江蕙后来也是降低了发行专辑的频次，只是每每有专辑发出，总会在金曲奖获奖名单上有一席之地，成为金曲奖成立以来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年初，江蕙宣布将在举行以祝福为名的演唱会之后丰满隐退，告别歌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加厚。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3集。
6: 申报申报，铲除风党巨汉卢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党政委司令张国，揭露风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虎。申报
7: 申报，师爷，今天的申报啊，
8: 吴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1: 说，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
2: 出远门了。
1: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3: 这女人老是偷看做肉，估计邢赵都快回来了。
1: 嗯，
3: 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 八点了，我得把窗口那盆花移开。

0: 干什么？不许动！
1: 拦住他！
2: 师爷，快跑！
0: 喊什么喊？
3: 师爷，
0: 抓住师爷！算带住师爷，带走！
4: 师爷，师爷，八点了，你就当我没回来。
0: 走！
2: 真疼！
5: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炎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炎，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
6: 混蛋！
7: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6: 无辜也，我缠死你！
5: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延年一跃而起，一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十几天后，赵世炎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奈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0: 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各个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蒋年，我害怕，你小心呐，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哎，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
4: 啊。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4: 啊。
3: 哦，哦，哎呦呦呦呦！
4: 鸟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4: 啊，
3: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4: 好。
5: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3: 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5: 为什么不去？
3: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5: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3: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5: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3: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5: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3: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5: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3: 延年，我的延年呐。
5: 爸，我参加了八七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3: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5: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使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4: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3: 吃什么吃？气饱了。
5: 不吃了，走。
4: 乔年，爸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的。
3: 别留他，
5: 静怡，走。
3: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0: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6: 嘿嘿嘿，小兄弟，嘿嘿，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7: 哦，我姓王。
6: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7: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8: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
7: 好了。
8: 哎，别插队了，
9: 吃饭了，吃饭了，
10: 吃饭，吃饭，吃饭，
8: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沙子呀？吃啊，吃啊！
0: 乔年，乔年，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4: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0: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
6: 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7: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11: 唐瑞林，出来！
6: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11: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12: 对呀，命要紧。
6: 你们说的这。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11: 磨蹭什么，快出来。
6: 啊，来了。
0: 乔年，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啊？嗯，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了。家后，哎，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13: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0: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3: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0: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14: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13: 不，不行，我的好同志。
15: 被告人，
14: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15: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0: 乔年，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9: 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6: 长官，你找谁啊？
9: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
6: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9: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0: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9: 哼，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请。

0: 求您，求您，求您！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你受苦了？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您，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 组织上要花1000力量救你，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陈乔年，提审！哎，
3: 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2: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哎，
0: 乔年，
2: 起来！
0: 让开，
2: 我自己走。

0: 仲父，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叟，我也懊悔。乔年上次

0: 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
1: 要吃多少苦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0: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0: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1: 呸！混蛋！哟，
0: 死到临头还嘴硬。 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2: 这是最好的刀，端着枪，刀。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向烈士敬礼。或许可以听得
1: 到。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仲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胡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之文、王旭峰、王浩宇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的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四季，问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转跳。
1: 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讯。我是刘德华。

0: 下悲伤，留下牵挂，追求梦想。我是刘德华。
1: 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让你稍微了解我们中男人的苦境，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真意。
2: Big Jin and the 36er, kicking it on another. Big Jin is a production.
1: 你想的追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3: 今后一起会否好过？
1: 哼，我保持沉默。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操心什么怎么，一年见人一眼，心也变得好钱多，试着跟着少。我们开始超满了新家具，汽车小狗跟着跑，没人照顾，整个房子变得乱七八糟。难道这不是你所要的？一切给了你，还可以说是我不好，无理取闹我不了。说你离开，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挽回一切，爱的情。

这么多年来的唯一值得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就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别们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又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其实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他都已经有过新的生活，只是无法跟你说。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他说比我想要的惨多。他望着手表跟着说，我该走了，有人在车里等着我。

我们好久不曾静静的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爱很勉强。有好多次想告诉你我心里的挣扎，但你却总是不说话。

有太多太多的快乐，让我几乎舍不得将你放开。但我不想再看你皱眉说话，眼神放远方，所以。

或许会有人笑我，但如果我不是你最后的选择，至少我学会真心祝福。谁说幸福只有一种？看到你过得很好，就是我想要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哦。呢、这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Yeah.
1: You crazy, Hanjin. 好底好底，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底好底，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底好底，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底。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

的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把爱藏起来。如何告诉你我受折磨的心，因为爱着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遗憾怎么可能呢？因为亲手建了这么多的导弹阵地，却从来没有见过导弹，那这是导弹工程兵心里头最大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建阵地，你只有把阵地建好了，才能托举我们的导弹的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导弹工程兵内心同样也是自豪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一份成绩在。
1: 是啊，正是坚守着这份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初心。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导弹工程兵深藏功名，谦虚奋斗，攻克了千难万险。我们都知道，2015年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完成了从兵到军的历史性跨越，也开启了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发展的新征程。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当年更名的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0: 2015年火箭军成立，那一年，我们也担负了一个在火箭军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当时，我们听到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时，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兵成军，你的能力上、素质上。 你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上，能不能够配得上这个军种的称号？这些年，我们建阵地原来讲十年磨一剑，现在是常态化、优质高效建设。从导弹工程兵当前建阵地的能力来看，绝对能够支撑得住我们大国长剑抵定乾坤的地位和作用。
1: 很多战友都知道，你常年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施工遇到难题、设备参数要点都会随时记下来。我还听你的战友说，这个小本子每一页都藏着创新蝶变，他们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叫“猛虎创客”。听说你牵头组建的创客工作室，经过这些年来的升级改造，先后培养帮带出了100多名的技术骨干，其中有8个人晋升高级军士，2个人成长为一级军士长。 我特别好奇啊。

0: 崔班长，你当年创办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就是想给大家找一个能够交流技术，能够让大家一起研究的平台。我们工程部队施工

0: 运用到施工实践，所以我们就组建了一个创客工作室，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碰撞、技术交流的平台，把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这个创客工作室的作用也很明显，比如有一年我们遇到一个大型货架安装难题，创客工作室极致攻关，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还孵化出双向平板运输车串联起吊法和套二进一施工法等几项创新成果和施工的新工艺，完美解决了大型货架狭小空间的运输难题和安装精准定位的难题。
1: 据我们了解，去年您已经服役满30年了，原本可以退职休养，但却主动选择留队并继续坚守战位，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让人敬佩。想问一下，您对今后的军旅之路有什么规划吗？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处在了一个最好的技术的黄金期，那么我就想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我的技术更好地传承下去，去带出更多的徒弟，让他们能够为强军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对部队培养我30年我对部队最好的回报。
1: 31年深山铸剑，崔班长从不说豪言壮语，却靠着上万次实地勘测、无数轮反复试验，把日复一日的苦功夫打磨成独当一面的真本事。他是千千万万导弹工程兵的缩影，他们隐于深山，甘于平凡，以忠诚、奉献和智慧稳稳托举起大国长剑，为强军伟业筑起最坚实的基石。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

0: 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

0: 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4: 正在改变这一切。
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
2: 展台负责人江波，
6: 那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供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
7: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
9: 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
10: 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0: 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

0: 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居点，送到军安居点。
1: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4: 辛苦了。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兴。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

0: 行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1: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剧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

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一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从而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黄友正向鹏夺冠，秦宇轩蒯曼3-0战胜王晓楠李怡慧获得女双冠军，林诗栋蒯曼3-2战胜袁立岑王艺迪获得混双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厂、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

0: 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2: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的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1: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2: 150栋。
1: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2: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解决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嘛，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1: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3: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1: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3: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勘测了，现在就是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1: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察，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4: 都已经行动下来，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1: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5: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1: 地质队的
5: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1: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

0: 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1: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2: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危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准备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多人。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3: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4: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5: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你会修车吗？
5: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7: 我那个离火从那个安置点，
4: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8: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4: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8: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9: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6: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9: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6: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9: 对的。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知识，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我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4: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5: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2: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6: 我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 Emma 就会 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 Emma 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2: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8: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12: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4: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15: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16: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8: 在福禄寿三星的。

0: 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2: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阿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4: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6: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2: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六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

0: 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焦点是早知道，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是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0度，26度到30度啊。焦点是早知道，来关注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今天的这凌晨10分，那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的这个冠军争夺战啊，那么就在今天凌晨3点钟时开打了。西班牙队呢是对阵这个阿根廷队啊，整场比赛可以说呢，这个西班牙队呢展示出了非常强大的这个统治力啊，那几乎呢他们是都压在了阿根廷队的这个半场。那阿根廷队啊，咱不知道说是这个战术设计啊，还是说确实这西班牙队如此之强啊，就感觉啊整场比赛啊他们都没有这个很好的组织起进攻，几乎都是在这个龟缩防守啊，甚至于说呢在这个这整场比赛这一块啊，全场比赛这一块，在这个比赛呢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啊，那阿根廷队呢基本上这个球呢都只能打到西班牙队的这个西班牙这一侧的这个中前场这一块啊，那基本上啊就这只能是就此结束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呢也是最终啊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这个胜利，那由此呢他们也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这个第二个这应该说啊世界杯历史上啊再度啊在这个世界杯历史上再度铭刻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么各大奖项的这一块呢，这冠军呢，冠军队长罗德里也是获得了世界杯的金球奖，那门将呢西蒙获得了金手套奖，那西班牙队的中卫库巴西是这个获得了金铜奖，姆巴佩获得了金靴。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就在前一天结束的这个季军争夺战当中呢，法国队和这个英格兰队啊，最终法国队呢是4-6啊，那输给了英格兰。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法国队啊，几乎呢全队上下都写着一个我想放假4个字啊。那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啊，这个0-4落后于英格兰队。那下半场的时候呢，虽然说进攻是有所起色啊，但是啊，总体来讲啊，这英格兰队显然是更想获胜的那一方。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稍后呢下一时段继续再和大家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的搜索添加公众号计量电台。7:43，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关注了有关于世界杯这块的一些新闻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本地这块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这个公安机关这块，今天公安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相关行动的这些情况。据了解呢，夏季来临，夜间啊人员流动呢比较频繁，重点区域啊治安与安全隐患是多发。那就在这个前不久呢，晋江市也是紧扣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市公安机关也是在这个行动当中啊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那么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公安部门呢也是主要组织警力进入到一些这个重点场所，围绕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管理措施是否落实等等这些情况来进行排查。现场呢也是督促啊场所负责人要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的整改各类风险隐患。据了解呢，晋江公安部门呢在本次这个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当中啊，也将会重点贯彻上级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要求，以及落实公安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的结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和突出的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

与此同时，那么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啊正在进行当中的清障强基提能相关整治行动。那晋江啊各镇界都在持续的聚焦拆窗破网以及清除屋顶四大乱盖，从企业到商户，从房东到租户，可以说啊各方都是积极响应。那么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各个镇街道啊可以说呢也是只通过摸排，那么进行这个联合执法集中清障，扎实的推进相关整治工作。

那么按照这个晋江所部署的这相关要求啊，这七个一律是吧，那这七个一律啊，主要呢是包括屋顶的铁皮屋与防盗网一律拆除，楼梯一律不得堆放材料杂物，车间一律不得堆放超量的杂物废料成品和材料，楼顶呢一律不得堆放杂物，尤其是血旋，厂房一律不得存在二合一，厂房呢是一律不得存在三合一，老旧电线一律换新套管。

九点四，早知道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发布刚刚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啊所提供的路况情况。提醒各位，晋江青阳世纪大道与迎宾路啊交叉路口往安海方向有两车刮擦。世纪大道与迎宾路交叉路口往安海方向有两车刮擦。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罗山狮城大道社马路路口往石狮方向啊，罗山狮城大道社马路路口往石狮方向啊有事故啊，刚刚说到这两个点位有事故，请各位注意。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今天49分，那么此时刻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7月16号啊，在上海举行了。那么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呢签署协定，成为了创始成员国。来自有关方面的消息啊，这也标志着由中国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的进展。

来自气象部门的预报啊，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和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中呢，广西东部啊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300到450毫米左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啊，针对于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违纪违法，目前呢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督调查。

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7月18号，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遭遇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水，有房屋倒塌，景区内部分步道被淹，导致于说有一些游客呢存在滞留的情况。那对此呢，丽江虎跳峡景区呢也是采取相关措施，根据这个当地发布的情况通报，截至到这个昨天啊，滞留旅客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没有人员受伤和重大灾情的财产损失，目前呢景区处在临时关停的状态。

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表示，说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这个铁路网站上购票，却一直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啊，取消3次之后，自己呢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根据12306方面的反馈啊，同一账号单日累计取消订单达3次的话，当天这个账号就不能再购票了。而这个12306的线上系统目前呢只针对60多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派发自动的这个安排优先分配下铺啊，那么其他的这个人群目前暂无此类优待。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截至到7月19号，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给阿嬷的情书》、《标准》、《惊蛰无声》、《空》啊，这个《惊蛰无声》还有《功夫女足》成为了本个年度啊，目前为止这个网络奉前瓦方的啊，这个你这应该说啊是获得前五的这个位置的影片。来关注天文学家确定一名这个太阳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啊。那么这个行星呢，在陆报座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正在运行，那它也是被视为目前在已经动物这个是条件的情况之下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的世界之一。

国际方面，时前伊朗原子能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设当中的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

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每日新闻在19号时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跌10%，不支持率则上升到了44%。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表示，从18号的傍晚开始，俄罗斯军队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的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呢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目的呢，是雷达部队呢一共是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啊。9:04，早知道。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来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啊。稍后呢，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更久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稍后回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水全屋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